0: கண்ணாடி புழகானும் கண்ணீர் கனவுகள் தெளியும்.
1: കാവും കുളവും ഒക്കെ നമ്മുടെ മനസ്സിൽ
2: വന്നുപോയി.